0: 妈妈也会给呢，你比如说，反正不会睡着觉。
1: 谁会打架？我讲的。
2: 妈妈的。
0: 叫妈表。叫妈的。叫妈爸表，谁会打？
2: sorry。
0: 啊，不打了，表，谁会打？姐妹表。